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
0: 好久
1: 不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得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推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妹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推搡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退社，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 idol 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
1: 所以我们今天海螺泡泡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也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Tesai Gil， 我们马上回来。

0: Pop P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Po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 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 Tessar Gale。 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之后发现

0: 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
1: 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1: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2: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1: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
2: 房
1: 租呢，
2: 房租，
1: 是不是？
2: 对，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1: 对，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2: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1: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2: 是的，
1: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2: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1: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2: 是的，
1: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2: 是的，
1: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2: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2: 是的，
1: 而是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2: 啊，
1: 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是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1: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2: 哦，怎么说？
1: 就是它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
2: 啊。
1: 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
2: 的
1: 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
2: 是的，所以它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
1: 嗯，没错，而且它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它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2: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1: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
2: 是的，是的，
1: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2: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
1: 对对对，
2: 有的人会觉得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有没有？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
1: 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
2: 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shorts上面有看到被歌迷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所以其实我们
1: 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K-pop
0: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是的，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 Tomorrow and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
2: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是的。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1: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K-pop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它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感觉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2: Zoom I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Zoom In。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东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2: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2: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我也会害怕的。
2: 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2: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哎，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
1: 你这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2: 有喷麦的感觉，
1: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2: 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2: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2: 哎，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2: 哎，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
1: 来，对，
2: 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啊？
2: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啊，这个世界啊原来是这个触感。
1: 哦，有点不敢苟同。
2: 有害怕哦。
1: 有害怕哦。
2: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1: 哦，对，因为我很害怕。
2: 那看来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1: 有付出了。
2: 还有做背调。
1: 是的。
2: 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哈。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例子给我们讲一讲。哎，其实有做功课哦，这个
1: 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
2: 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拍摄。哦，这是真的呀。是的哦。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哦，因为是真的冷。请教出我哟。因为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 丰富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 This is 鬼迹。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迹很想你。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 这样的感觉。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嘛，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没错，就像现在的你
1: 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2: 我都突然变鬼人。
1: 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2: 哦，那我就直接电视关掉。
1: 对对，就直接关闭啊，
2: 被吓得就是人也弹射，
1: 然后就直接开灯啊。

0: 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哎，真的哎，
0: 对。
1: 其实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0: 是的，
1: 然后全是我给自己补的。
0: 是，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1: 对，没错，
0: 自己补完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的大脑，
1: 没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还有主动假期。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
1: 嗯，是的，因为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有说到点上了，
1: 他的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向。
0: 是的，是的，
1: 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
0: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目。
0: 不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
1: 权力中心了。
0: 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我就是来索命的。
0: 哎，至少
1: 很坦诚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 OK， 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Autumn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综艺，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
1: 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他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更重要。
0: 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
1: 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
0: 啊。容器？装什么？
1: 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0: 你咋了？
1: 有感而发，知道不？
0: 突然文艺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0: 你要写书啊？
1: 必须。
0: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0: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
1: 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0: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
1: 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0: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
1: 是，
0: 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是的，
0: 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1: 是的，
0: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哎，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威胁，甚至
1: 是的，
0: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1: 对，需要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就越来越明显的在使用电影式的制作方法，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正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声音变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1: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他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
1: 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另一个人
0: 远
1: 一
0: 点
1: 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0: 角色
1: 哦，角色，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犯错哈。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
0: 待会午饭你请就好。
1: OK 好的
0: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影

0: 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嗯，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是的，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1: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是什么？哦，是的，
1: 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 男出赫啊，
0: 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重点吧。
1: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男出赫在里面真的很帅，他是真的酒仙，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0: 哎，你也是发狂了，
1: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男出赫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哦，嗯，
0: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1: 是只有感觉是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是真的。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 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
0: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1: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D.O的Popcorn，我们马上回来。

0: 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2: 啊，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的相见，没错。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哦，
0: 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0: 对，
1: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 Tessa Gale 讲的是我们自己
1: 身边的这种小故事。
0: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1: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 Tessa Gale
1: 是
0: 音乐，
1: 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的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啊，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谈过往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十月又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啊，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哈，一正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啊，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哈，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啊，它是创制的。
2: 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是非常散的啊。一般一些两邦贵族啊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啊，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这个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文化垄断。对，确实的，的确，就觉得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0: 阶层象征。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啊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啊，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啊，才逐渐的开始啊这个体系化啊，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
2: 啊，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哈，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啊，这个产生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
1: 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啊，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 这个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啊？他这个运动啊，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

0: 就是说，他会有这个《国语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其实都是啊，这个起源于这个《周诗经》这个先生，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首先呢，就是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周诗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啊？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他这个《周诗经》呢，他这个啊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哈周相稿。
1: 这个人物啊，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啊？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年啊，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啊，就是以北边黄海道啊。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这主要说是就是哈，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啊回忆啊，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是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啊，勉强度日。然后哈，幸运的是哈，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哈，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就是学习。其实当时这个哈社会情况来讲啊，就是哈1880年代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哈儿童是不是啊，一般他是 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啊，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但是他在学习汉文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他就觉得哈，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他上课的方式是什么呢？先是有先生 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
0: 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他觉得哈就是很纳闷，所以呢，他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啊就是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汉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 自己的文字就是韩文的这种研究这种兴趣，
1: 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明明有国产的，为什么要进口？
0: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这样的话啊，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要研究这个韩文。然后他就是在这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进士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这个学堂传出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 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进入这个正式班，他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
1: 找可以满足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他从这个培堂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字，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固有的这种。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但是呢

0: 它跟汉语是混用的。
1: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0: 的确是的，而且当时这个韩国呢，他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各有各自的这个标记方法，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对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
1: 是的，哎，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哈。
0: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朴素敏带来的《Good》。

0: 那周时经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哈，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立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哈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 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 对他就是发生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啊，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然后他就是创了一个独立新闻，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周时经参与。 然后他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发行工作，他成为这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兼这个教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对，
0: 校对。
1: 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 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的，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独立新闻它是一个纯韩文新闻，然后他参与之后，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标记的统一，然后他组织一个国文的同事会，他致力于这个韩文研究，但是他是正式研究的一个起步，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这个国文同事会啊是。 为了这个制作独立新闻，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要整理统一这个拼写法啊。他这个目的是制定统一的拼写法，然后创立了这个国文同事会啊。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哈，
0: 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哈。他是一个起步啊，他这个团体哈。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啊，到最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啊，是不是？这个名称越来越像样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再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哈，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哈，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0: 所以呢，
1: 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然后呢，他就是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他也是徐载弼。
0: 主导创建的，
1: 因为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就遇见了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纯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这救国运动啊，就1896年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啊一起。 就是以这个培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为中心啊，组织了一个协成会。在这个协成会上呢，就是这个周时经呢，他就首次作为一个典籍兼任这个协成会刊这个著述委员呢，然后来啊，就是担任什么各种这个干部会员活动啊，这样的话，他就站在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启蒙救国运动一个前锋。
0: 这样的话，
1: 他主张是通过这个啊协成会啊主办讨论会，还有这个会刊发行啊，他想通过这种啊讨论会，还有这种会刊的发行这种方式，打破封建的陋习。 其实这个跟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讲的话，比如说什么鲁迅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要打破封建陋习，是不是啊？所以这种跟启蒙上啊，就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活动啊，就是周世经他也做过，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啊，这个时期，这个啊，我们讲啊。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个舞台是越来越扩展。
0: 这好像在这个年代啊，有志之士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多人都参与到了救亡图存当中来。
1: 是是，他也是当中的之一呀。
0: 是。那他后来的话也等于是活动在各个领域哈。
1: 是的。
0: 但是我记得当时咱们提到过，说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
1: 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哈，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他主张民权，这样肯定会惹这个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开始哈，政府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他就开始被迫又再次这流亡美国。然后呢相关的也很多这个干部就是也后来也是被捕的。这样的话我们想这个参与这个独立协会的各种活动的这个周世经他这活动当然也是会受挫的，是不是然后以这个周世经还以他同志为中心的进行这种要社会改革的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他自身也为了这个躲避对他的破坏，然后他就逃到了乡里然后进行隐身活动。
0: 那他这隐身就真隐了吗？
1: 那不是，就是隐身的，就是什么呢？就避开这个公开的这种对他这种破坏。然后呢，他隐身乡里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研究韩文，那就是一种救国的运动呢，他没有把它就是摆在面上。但是呢，他这种研究韩文的活动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然后他在隐居的期间，五年期间，他就研究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编成了一个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这个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然后进京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以四条约签署为止的这五年期间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
0: 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
1: 是的
0: 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到回到这个首尔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这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就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就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
0: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哈，
1: 对我们
0: 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要向他们去看齐啊。
1: 对，
0: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通才哈。
1: 对，确实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 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的这个，哎，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
1: 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这个领域，是不是？嗯，
0: 多向他们看齐。
1: 是的，
0: 来送上这首歌，《苍黑带来的》，《粗糙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孙永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金，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他所要追求着目标的他是持之以恒这种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

0: 进行各种做自身的努力，要是进行这个社会改革的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来挽救这个国家要灭亡这种趋势。这样周世京他选择什么呢？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 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保存这个民族精神。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成果的刊行，还有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学所追求这种民族意识。这样的话他就是不停的在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普及了这个学生用的教材， 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个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工具书。
0: 是的，所以呢他这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规范， 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以前他的这种对新的知识追求他是直接挂钩的，他这是一种提供一种科学理论在里边的，所以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语音论 等各方面这个国语语法研究书，被称为国语文这个传音学。然后1909年2月份的时候，他在上动的博物馆又发行并且普及了一个小学的国语教材，被称为国语初学。然后紧接着1910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博物馆他又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 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 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 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 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
1: 大部分支持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支持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民族力量，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然后当时呢就是他这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这种人物推荐，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池希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池希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创始人物，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人物也在参与这个民主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 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从事这个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失踪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失踪时代有一个燕文厅，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 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立一个国文研究所，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0: 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1: 是这种职位的，是这种职位的，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提出这种国文研究案，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 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很大的。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0: 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它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是的。

0: 他也是哈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啊努力的哈。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洞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啊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啊。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
1: 但是不仅是如此的了，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0: 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如果万一亡国的话。是的，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哈参加这个 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韩文的这种独创的这种见解，他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个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这样的话， 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的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是不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这个语言使用 固有的韩文应该予以奖励，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所以呢，他主张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所以呢，就是他这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 甚至失去了语言，不仅会丧失这种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现在国家灭亡之后，这个语言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
1: 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就是非常执着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他就是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远大的目标，就是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1: 远大的目标就是这个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他定性定这样的。
1: 哎，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有，就是一开始要 编撰词典这个活动一开始也是从周世京这个时代开始的，就是在1910年，就是8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国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王国，王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撰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世京呢与这个金斗凤等等等人吧，不只是他一个人主导的，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世京之后有名的这个国语学家了，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也是很有名的。总之呢，他这个周世京与这金斗凤等等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撰活动，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以这个会为主体，开始编撰活动。他这19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词典呢要编的话，他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文稿，他这个文稿当时他啊初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买某一，你看买就是画的意思，是不是？某一呢就是

0: 周时经他去世的时候是，
1: 他是在1914年7月份的时候，非常年轻，不到40岁。对，他是当时只有38岁。我们讲哈，刚才我们一直讲他是非常繁忙一个人物，是吧？对，我在想，东奔西走的。他这是不是属于过劳死啊？当然是了，他是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啊救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啊，也没时间照顾身体啊，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
0: 文件只有38岁，太可惜了。然后他这个周时经一去世之后，他这个当时啊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凤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哈，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向这些民族人士呢只能是流亡海外，他就是金斗凤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再国内了，是不是？那这个话语会他还能继续编下去吗？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然后他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标题语是 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那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时经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余稿呢就是流失，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是的。
1: 凝结就这样持续了，的确是的。然后这个周时经他这个与去世之后，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编纂词典在内的这个韩语的这种研究活动、普及活动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0: 我现在突然觉得互联网时代真好，要是那个时候有 USB
1: 之类的东西，直接存起来的话，哪有今天我们的遗憾？是的，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 如果现在这个USB 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哈，如果某一天这个网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那些内容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得。这多头气下吧。对对对。总之在这个周时经去世之后，这个 日本对着语言的这种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这个通过这个国语的这种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比如说1921年12月份之后，这个韩国国内成了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当时名称呢被称为朝语 语学会，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纂会，要继承周时经的这种事业，要把这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要守护下去，这个也属于这周时经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纂 这词典活动，它是继续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纂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进行了各种具体的这种标准规定这种工作。这样的话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 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韩国侵略，还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是？它包括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疯狂，包括文化上的。的确是的。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吗？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
0: 猖獗，
1: 的确是镇压的。 镇压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
0: 嗯，
1: 哎，其实在这个918事变之前的时候，日本在韩国实行所谓的文化统治。
0: 嗯，
1: 啊，包括语言、文字各方面，比如说啊，允许你刊行这个韩语的报刊，比如说《朝鲜日报》，还有什么《东亚日报》什么什么的，这个时期都让你刊行。这个918事变一爆发之后，又换了一个嘴脸，又进行强压的这种压迫。啊，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
0: 哦，保护观察，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随时检举揭发。
1: 的确
0: 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啊，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

0: 派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跟你去啊镇压啊，包括什么1938年啊，这个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
1: 嗯
0: 啊，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啊，兴业俱乐部也好啊，他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他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啊，这个啊在里边的啊，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啊这种镇压啊，然后啊，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种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啊工作啊，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啊，就你在学校里边啊，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啊，然后啊，在1941年的时候，这个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预防拘禁令，看多牵强，
1: 一轮比一轮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啊，进行强压的这种殖民统治，
1: 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哈反抗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这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呢，就是跟这个啊编纂词典是有关的，就是1942年的时候啊，就是在强压下，还是编纂活动是继续下去的啊。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啊，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纂的这些文稿啊，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啊。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对这日本的强压殖民统治啊进行这种反抗。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啊，比如说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啊，就是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纂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这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哈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啊，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吧韩语，然后这些学生呢接受这个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这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然后经过调查之后，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主张就是主持编纂词典的一个叫丁太镇的一个人物的影响。然后开始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1: 就开始抓捕
0: 对
1: 一系列人物。
0: 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纂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然后大量的进行这个搜捕，然后把这个很多人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1: 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0: 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然后有的判终身，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持持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1: 他们等于也是盼来了曙光哈。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这首音乐剧带来的阿迪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山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
1: 嗯
0: 哼，都在日本做苦工，
1: 是这样哦，
2: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0: 對對對，那这样、哦、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
0: 欸，哦，邱坤良写的《卓志海上来》，许长卫老师的传记。
1: 那他在日本打工打什么工？
0: 不是打工，不是赚钱，就是命令你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有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
1: 啊，
0: 日本战败以后，他才
1: 能够回到台湾，
0: 重新读台中一中啊。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哎、欸，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哦，对啊，对、欸、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开始打仗了。哦、到学校也不能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到所有的工厂去，这、不是三两天哦，不知道多少年了。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苦、欸、
0: 对对对对嗯。

0: 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长慧老师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长慧老师总共搜集了填掉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喜啦，或者是乐琴还有
1: 原住民
0: 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和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和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丹丹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和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长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高，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简文斌老师担任指挥。
1: 是，
0: 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2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长慧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长慧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他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情景，
2: 对，他不是，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呢？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再等到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不过一直很好奇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长慧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取材，但当时到底是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耆老啦，或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克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2: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2: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到国外去就看到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自己写

0: 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把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它本来你的原住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困境，对，然后才这样发想。那你看他们同一个时代，史惠亮老师也在欧洲，但是不同地方，许常惠在
1: 巴黎，
0: 对，但是他们两个人留学的时候写回来登在报上杂志的所有的文章，这几乎是两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是这样。对，
1: 所以等于说他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很
0: 其实
1: 很重要的，
0: 常常会投稿回来，所以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作的人，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都一再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先知道你感受到你是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常惠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那这些人 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也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乐会，但是这些都是固定成员，但是自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常惠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
0: 是
1: 他的朋友啊，别的作曲家啊，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
1: 嗯，
0: 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
1: 嗯，
0: 那但是对黛玉来讲，
1: 嗯，
0: 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了。
1: 哦，
0: 嗯，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
1: 哦，
0: 对，你看从黛玉葬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
1: 嗯，
0: 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
1: 嗯，
0: 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
1: 嗯，
0: 死气沉沉。
1: 哦，
0: 所以那个在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
1: 嗯，
0: 我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女生四部合唱，
1: 嗯，
0: 这个编制不大，
1: 嗯，
0: 然后尹庆跟木鱼是当时指挥就是许常惠老师，
1: 哦，
0: 他穿长袍，
1: 哦，
0: 然后就那个叮叮叩叩叩站在台前指挥，那看起来，啊，道貌岸然。那我就笑着说，他其实像唐吉诃德，
1: 他
0: 对着一个老古老的时代，
1: 嗯，
0: 这就说，
1: 嗯，
0: 暮气沉沉的台湾的创作环境在挑战，
1: 哦，
0: 所以这首音乐，
1: 嗯，
0: 哎，都里程外程是都是这么深刻，哦，这么复杂。
1: 原来如此，原来经由赖德和老师这么讲我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说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葬花嘛，因为林黛玉她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那原来他是有另外一层的写意，又延伸
0: 到整个当时的，
1: 哦，像我理解
0: 台湾音乐文化环境，
1: 嗯，
0: 所以
1: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0: 隐喻，
1: 嗯，
0: 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
1: 嗯，
0: 很悲苦的心情，
1: 哦，
0: 所以我们刚刚说他，
1: 嗯，
0: 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1: 但其实
0: 他深刻的内在是这么悲戚，
1: 嗯，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葬荒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的一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它是诗，古诗词，这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哎呦，对啦，
1: 所以你现在你们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0: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
0: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
0: 在一个对两
2: 种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但你很想象《葬荒影》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在呈现上面这个困难会是什么呢？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诠释得很好，很有写意。
1: 是，如果要再从创作专业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
0: 对，
1: 问题，
0: 是
1: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2: 大曲，
1: 大曲，
2: 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1: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悬相为公，这就转调的方式了。旋转的 旋，互相的相，
1: 嗯，
0: 为公，
1: 为公，
0: 就是
2: 作为的为，
0: 轮流
2: 公就是工商绝之语的
0: 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1: 哦，
0: 旋相为公是古代的一个
1: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1: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 form，
1: 嗯，
0: 但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相为宫，
1: 这个
0: 频频用西洋音乐，就频频转调，
1: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相为宫，
1: 嗯，
0: 那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1: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宫呢，我们讲的是宫商角徵羽的宫。好的，我们就来聆听许常惠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演出呢？
2: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1: 嗯，高雄的场次是
2: 高雄的场次是12月5号礼拜六下午2:30。那台北的场次是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30，国家音乐厅。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就他的步骤，一首一首音乐，他可以面试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
0: 对，
2: 不，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接，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这样自问，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许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他留法的比较前卫，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他不是有唱《妹啊懒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都是可以从随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门班，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然后并把它录下来，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0: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1: 白沙湾演出过、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那这一次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我还跟端端说、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这个曲子啊、这个
0: 过桥的桥，
1: 对，过桥的桥、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但是呢为什么简文斌会选这一首呢？因为他想说这首我也没听过、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点曲目嘛、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把它借出来，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2: 哇！所以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青青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那个简文斌指挥者、指挥家，或者是一个演奏者，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0: 消失无踪了，对不对？
2: 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
0: 对，
2: 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对，
0: 了解，
2: 他就重新面试了。对，
0: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九月以及在十二月会登场的，总共是三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六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1: 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国家国乐团，然后再过来会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冰车行的部分。
0: 冰车行
1: 是
0: 好，冰就是冰家的那个冰，冰车行。还有呢，这个百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1: 百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0: 了解，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1: 是
0: 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哦，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许昌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2: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1: 舞蹈的舞蹈的舞剧，
2: 对啊，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啊，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哎，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它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它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歌剧？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哦，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会有一个闹台。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我以前有学过锣鼓乐。哇、哦！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哦，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1: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2: 对对对，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1: 吆喝大家，
2: 赶快啊，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炒热气氛呐、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我们的人要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庙前面呐、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就
1: 我现在讲
2: 现实力
1: 来尬一下
2: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1: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2: 不是听老练的呢
1: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2: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对，
1: 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2: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到这个徐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唧唧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1: 唧唧风是什么？
2: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啊？刚刚唧唧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1: OK，
2: 好，对，
1: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2: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需要背啊，比如说现在什么人物，就是比如说花旦出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划船，那需要用什么样的锣鼓点，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单皮鼓啊，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呢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哎那个演戏的使个眼色、
1: oh.
0: 啊，或者是说花旦就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
1: 随着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oh, okay, 好，
0: 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绝无仅有的。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这个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就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就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好，那我们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哎，我们要来、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就
1: 是
0: 这样子。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啊、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自《白蛇传》的最前面的那一段序幕。
0: 是，
1: 我们一块来聆听。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特和老师有说他确实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
1: 的1月1日，
0: 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就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主化，就是你的素材，
0: 嗯，
2: 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嗯、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嗯、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
2: 对，
0: 既现代又传统，
2: 对，是、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嗯、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
0: 嗯、
2: 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
0: 是，
2: 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嗯，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先在台湾成立总部、哦、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
1: 啊、日本、
2: 啊、韩国、但是后来 越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但是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
0: 嗯、
1: 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主办、嗯、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那、
0: 嗯、
2: 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
0: 嗯，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对？
2: 对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许老师筹划的、
2: 嗯名字不叫、
1: 哦、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音乐中心
0: 哦、
2: 嗯、而且场地都设好了、嗯、蓝图都画好了、嗯、再综合、哦、
1: 对，就很可惜，就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哦、嘿，他毕竟许老师的就是已经都规划好了，可是后来没有实现这样，
0: 嗯，就是早年倡议的民族音乐中心，那历经转变之后才成为现在的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
2: 是
0: 哦，所以台湾音乐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延续着许常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许常惠逝世25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许常惠老师的作品，让许常惠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哦，
1: 对，
0: 听，
1: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了，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
0: 嗯，
1: 而不是纯粹享受，
0: 嗯，
1: 我想。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这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
0: 嗯、
2: 那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
0: 哦、
2: 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
0: 嗯，
2: 就是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那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
0: 嗯、
2: 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
0: 嗯、
2: 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
0: 影影，
2: 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
0: 嗯、
2: 就是看到不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
0: 嗯、
2: 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就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 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 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哲斌，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 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好久
0: 不见
1: 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得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 Tesla。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妹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 Tesla 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退社，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爱豆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
1: 所以我们今天海螺pop up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也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Tesla Girl， 我们马上回来。

0: Pop P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Po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 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 Tessar Gale。 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之后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0: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1: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租呢，
1: 房租，
0: 是不是？
1: 对，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0: 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

0: 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1: AI
0: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
1: 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是的，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是的，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0: 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是的，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
0: 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是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1: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哦，怎么说？
0: 就是他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的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
1: 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是的，所以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嗯，没错，而且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0: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1: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是的，是的，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 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0: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 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嗯，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
0: 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 shorts
1: 上面有看到被歌名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
0: 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哦。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 ，K-pop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是的，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
1: 工作的人，犹豫的人，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 Tomorrow and Together 也讲到了 很多这些的内容。

0: 我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
1: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
0: 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0: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 K-pop 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诶，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他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一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看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2: Zoom I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Zoom In。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哦 ，sorry， 哦，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的海螺Zoom In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2: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 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2: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2: 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2: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
1: 你这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2: 有喷麦的感觉，
1: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2: 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2: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2: 哎，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2: 哎，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
1: 来，对，
2: 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1: 哦，确实。
2: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啊？
2: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啊，这个世界啊原来是这个触感。
1: 哦，有点不敢苟的。
2: 有害怕哦。
1: 有害怕哦。
2: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1: 哦，对，因为我很害怕。
2: 那看来为了这部，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1: 有付出了。
2: 还有做背调。
1: 是的。
2: 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哈。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例子给我们讲一讲。哎，其实有做功课哦，这个
1: 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
2: 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拍。哦，这是真的呀。是的哦。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哦，因为是真的冷。请教出我哟。因为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 丰富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 This is
1: 鬼迹。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迹很强。很想念，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你管我，
2: 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 这样的感觉。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嘛。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没错，就像现在的你，
1: 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2: 我都突然变为人。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如果突然间长出什么石之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哦，那我就直接电视关掉。对对对，直接关闭啊，被吓得就是人也弹射。然后就直接开灯。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在哪里在哪里。哎，真的。对，其实我看
1: 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2: 是的，
1: 然后全是我给自己补的。
2: 甚至其实所有的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大脑。
1: 没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2: 还有主动假期。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嗯，是的。
1: 因为
2: 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有说到点上了。
1: 他的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向。
2: 是的是的。
1: 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嗯，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哦，

0: 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异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感
0: 觉。是的，是的，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
0: 目。不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
1: 权力中心了。
0: 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我就是来索命的。
0: 哎，至少
1: 很坦诚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 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Autumn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 Zombie， 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
1: 是的，我们化解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

0: 中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他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更重要。
1: 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
1: 啊，容器，装什么？
0: 来金句来了哈，装那些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1: 你咋了？
0: 有感而发，知道不？
1: 突然文艺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1: 你要写书啊？
0: 必须。
1: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1: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
0: 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1: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
0: 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1: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
0: 是的。
1: 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是的，
1: 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0: 是的，
1: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哎，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危险，甚至
0: 是的，
1: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的，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0: 对，需要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正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
1: 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
0: 是的，
1: 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0: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它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
0: 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
1: 离得
0: 远
1: 一点，
0: 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1: 角色
0: 哦，角色，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
1: 待会午饭你请就好。
0: OK， 好的。
1: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0: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
0: 哦，是的，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南柱赫啊。
1: 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重点吗？
0: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南柱赫在里面真的很帅，他饰演的九田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1: 哎，你也是，你也是发狂了。
0: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南柱赫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

0: 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是真的。是的，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
1: 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0: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D.O的Popcorn，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
0: 的
1: 相见。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哦，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

0: 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推萨尔盖尔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小故事。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对，而且
0: 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推萨尔盖尔呢
0: 是音乐，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 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曲。
1: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

0: 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1: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0: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1: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韩国往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十月就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啊，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啊，意义重大。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它是创制的。 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是非常窄的啊，一般一些两班贵族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啊，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这个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文字垄断。对，的确是的，的确，就觉得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0: 阶层象征。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啊，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啊，才才逐渐的开始啊这个体系化啊，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 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这个产生，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
0: 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
1: 这个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他这个运动，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了，周世京，听过吧？
0: 听过这个人物。
1: 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来学韩文的人，学韩语的人都听过这个周世京这个人物，是吧？
0: 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但他具体的事迹什么的，说实话真的只是听那么一耳朵，不连贯。
1: 的确是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宣这个宣扬一下这位先生他的业绩吧。首先我们要就是知道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周世京呢，他开启了这个研究韩文的先河。嗯，创制呢是朝鲜这个世宗时代，是不是？对他进行正式研究，把他体系化， 是不是包括写出一些专著，是不是包括这个词典各方面，是不是？因为在这作为一个国家语言的话，像我们就说，他会有这个国语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这是都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周世京这位先生，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

0: 首先呢，就是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周诗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啊？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嗯，其实他这个周诗卿呢，他这个啊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啊周相杲。这个人物啊，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 啊？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啊那一年啊，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啊，就是以北边黄海道啊。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这主要说是就是哈、啊，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啊、回忆啊，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说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
1: 哦、
0: 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啊、勉强度日。然后哈、幸运的是哈、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哈、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就是学习。其实当时这个哈、社会情况来讲啊，就是哈、1880年代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哈、儿童是不是一般他是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啊，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但是他在学习汉文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哈，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说，他上课的方式什么呢？先是有先生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他觉得哈、就是很纳闷，所以呢，他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就是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汉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自己的文字就是韩文的这种这个要研究这种兴趣。
1: 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明明有国产的为什么要进口？
0: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就是要研究这个韩文。然后他就是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而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过这个学堂传出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这个进入这个正式班，他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可以满足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他从这个培堂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字，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固有的这种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但是呢它跟汉语是混用的，
1: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0: 的确是的，而且当时这个韩文呢，它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

0: 周时经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哈，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立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哈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 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86这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 对他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

0: 然后他就是啊、创了一个独立新闻，
1: 嗯
0: 啊，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啊、周世京参与，然后他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啊这个啊发行工作，啊，他成为这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哈、兼这个哈、校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
1: 对，校对、
0: 啊、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了，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独立新闻它是一个纯韩文新闻，然后他参与之后，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标记的统一，然后他组织了一个国文的同事会，啊，他致力于这个韩文研究，这是他正式研究的一个起步，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这个国文同事会啊，是为了这个制作独立新闻，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要整理统一这个拼写法啊。他这个目的是制定统一的拼写法，然后啊创立了这个啊国文同事会啊，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哈，
1: 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
0: 的，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哈，它是一个起步啊，他这个团体哈，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啊，到对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啊，就是这个名称就越来越像样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再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哈、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哈、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啊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
1: 是。
0: 然后呢他就是参与，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它也是徐载弼主导创建的。
1: 对，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
1: 包括他的独立新闻，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他就遇见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纯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这救国运动啊，就1896年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一起，就是以这个培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协成会，在这个协成会上呢，就是这个周世京呢，他就首次作为一个典籍兼任这个协成会刊这个著述委员呢，然后来就是担任什么各种这个干部会员活动啊、这样的话，他就站在了启蒙运动的启蒙救国运动一个前锋。这样的话，他主张是通过这个协成会主办讨论会，还有这会刊发行他想通过这种讨论会，还有这种会刊的发行这种方式，打破封建的陋习。其实这个跟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讲的话，比如说什么鲁迅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要打破封建陋习，是不是所以这种跟启蒙上就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活动就是周世京他也做过。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期这个我们讲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
1: 对
0: 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个舞台是越来越扩展。
1: 这好像在这个年代有志之士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多人都参与到了救亡图存当中来。
0: 是他也是当中的之一呀。
1: 是。那他后来的话也等于是活动在各个领域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记得当时咱们提到过说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
0: 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哈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他主张民权，这样肯定会惹这个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看。

0: 开始哈，政府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他就开始被迫又再次啊这流亡美国啊，然后呢相关的也很多这个干部啊，就是也后来也是被捕的。这样的话，我们想啊，这个参与这个独立协会的各种活动的啊，这个周世京他这活动。当然也是会受挫的，是不是啊？然后以这个周世京还有他同志为中心的进行这种要社会改革的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这样的话呢，他自身也为了这个躲避对他的破坏，然后他就逃到了乡里然后进行隐身活动。
1: 那他这隐身就真隐了吗？
0: 那不是，就是隐身的，就是什么呢？就避开这个哈公开的这种对他这种破坏。然后呢，他隐身乡里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放弃这个研究韩文摆在面上，但是呢，他这种研究韩文的活动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然后他在隐居的期间，5年期间，他就研究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编成了一个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这个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然后进京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以斯条约签署为止的这5年期间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
1: 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
0: 是的，
1: 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回到这个首尔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这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是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就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
1: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哈，
0: 对，我们
1: 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向他们去看齐哈。
0: 对，
1: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通才哈。
0: 对，确实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的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
1: 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
0: 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这个领域，是不是？
1: 多向他们看齐。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昌武희带来的《초선의마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孙永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金，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
2: 啊，
1: 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啊，他所要追求这目标的就是持之以恒这种啊，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啊。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进行各种啊做自身的努力啊，要是进行这个啊社会改革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啊这个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啊来挽救这个国王，这国家要灭亡这种啊趋势啊。这样周时金他选择什么呢啊，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啊。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啊，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啊，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保存这个民族精神啊。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啊这个啊成果的刊行还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啊

0: 所要追求这种民族意识。这样的话他就是哈不停的在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这个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补及了这个学生用的教材。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个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啊工具书。
0: 是的所以呢他这个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就是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规范。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以前他的这种对稿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他预见政体是要灭亡但精神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民族力量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人物推荐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迟希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迟希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创始人物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人物也在参与这个民族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世宗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世宗时代有一个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了一个国文研究所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1: 你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0: 对是这种职位的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提出这种这个国文研究案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他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很大的
1: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0: 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是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他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是的官方其实民间呢他也是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努力的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洞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但不仅是如此的了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1: 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0: 的确是
1: 如果万一亡国的话
0: 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参加这个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他这个韩文的这种独创的这种见解他是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这样的话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

0: 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啊，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嗯，所以呢，他就是啊，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呢，对这个语言啊，使用固有的韩文啊，应该予以奖励啊，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啊，所以呢，他主张啊，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所以呢，就是他是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甚至失去了语言啊，不仅会丧失了这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现在啊，国家灭亡之后你。这个语言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
1: 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就是非常执着啊，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哈，他就是说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啊，远大的目标就是这个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1: 就是真的是因为有他们。
0: 是的，
1: 因为有他们，
0: 是的，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他定性定这样的，
1: 对，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
1: 也有哈，
0: 有，就是一开始啊要。编纂词典这个哈活动一开始也是从周世经这个时代开始的啊，就是在1910年，就是8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国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亡国，亡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纂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世经呢与这个金斗凤等人吧，不只是他一个人主导的啊。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世经之后有名的这个国语学家了啊。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啊也是很有名的啊。总之呢，他这个周世经与这金斗凤等等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纂活动啊。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以这个会为主体开始编纂活动啊。他是19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词典呢，这个要编的话，他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文稿。他这个文稿当时他初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말모의，말모의啊。你看말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모의呢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是。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暂时翻译成话语会吧，就是汇集起来。
1: 会哈，
0: 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这个话语之声然后确立了这个国语这个音韵学的一个科学基础但是问题是这个字典没有编成之前这个人物他就去世了，
1: 这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0: 是的，是的，
1: 是。来听这首歌吧，임선혜带来的《潘代》。

0: 周时金他去世的时候是
1: 他是在1914年7月份的时
0: 非常年轻，不到40岁。
1: 对，他是当时只有38岁。我们讲哈、啊，刚才我们一直讲他是非常繁忙一个人物，是不
0: 对，
1: 是？
0: 我在想
1: 东奔西走的，
0: 他这是不是属于过劳死啊？
1: 当然是了，他是啊，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啊，救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啊，又没时间照顾身体啊，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我们讲只有38岁，太可惜了啊。然后他这个周世敬一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当时啊，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啊，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啊，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峰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哈、啊，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啊，所以呢，就是金斗峰像这些民族人士呢啊，只能是流亡海外啊。他就是金斗峰，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在国内了，是不是
0: 那这个话语会它还能继续编下去吗？
1: 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啊，然后他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啊。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标题语，是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
0: 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
1: 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世京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这个语稿呢就是流失啊，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0: 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
1: 是的。
0: 凝结，就这样
1: 的确，
0: 失去了。
1: 的确是的啊。然后这个周世京他这个哈与其。

0: 之后，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编纂词典在内的这个韩语的这种研究活动、普及活动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1: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互联网时代真好，要是那个时候有 USB 之类的 东西，
0: 对
1: 就
0: 呀，
1: 直
0: 是
1: 接
0: 的，
1: 存起来的话，哪有今天我们的遗憾？
0: 是的，是的，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哈，如果现在这个哈 USB 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哈啊，如果某一天这个
1: 没
0: 这个
1: 电
0: 网
1: 了，
0: 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说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啊，这个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
1: 这多头
0: 得。
1: 齐下吧。
0: 对对对啊。总之，在这个周时敬去世之后啊，这个日本对着语言的这种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这个通过这个国语的这种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比如说1921年12月份之后这个韩国国内成了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当时名称呢被称为朝语语学会。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纂会，要继承周时敬的这种这个事业要把这个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这个。要守护下去这个也属于这个周时敬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撰这个词典活动他是继续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撰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进行了各种具体的这种这个标准这个规定这种工作这样的话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韩国侵略还包括这个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是
1: 它包括
0: 越
1: 文
0: 来越
1: 字上
0: 疯
1: 的，
0: 狂，越来越疯狂
1: 包括文化上的，
0: 的确是的，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918事变吗？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这个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
1: 猖獗，肆无
0: 的
1: 忌
0: 确是
1: 惮。
0: 镇压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其实，在这个918事变之前的时候，日本在韩国实行所谓的文化统治，包括语言、文字各方面，比如说允许你刊行这个韩语的报刊，比如说《朝鲜日报》，还有什么《东亚日报》什么什么的，这个时期都让你刊行。三一这个918事变一爆发之后，又换了一个嘴脸，又进行强压的这种压迫。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
1: 保
0: 》，思想
1: 护
0: 犯，
1: 观察，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随时检举揭发，
0: 的确
1: 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他也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给你去镇压。包括什么？1938年，这个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兴业俱乐部也好他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他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这个在里边的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这种镇压然后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工作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就你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预防拘禁令，你看
1: 这
0: 多牵强。
1: 一轮比一轮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就用强压的这种殖民统治。

0: 嗯，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1: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哈反抗的，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嗯，这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呢，就是跟这个啊编纂词典是有关的， 就是1942年的时候。 啊，就是在强压下还是编纂活动是继续下去的啊。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啊，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纂的这些文稿啊，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啊，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对这日本的强压殖民统治啊进行这种反抗。 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啊，比如说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啊，就是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纂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这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啊，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韩语，然后这些学生呢接受这个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 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然后经过调查之后，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主张啊，就是主持编纂词典的一个叫
0: 丁泰镇
1: 的一个人物的影响，然后开始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0: 就开始抓捕
1: 一系列人物。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纂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然后大量的进行这个搜捕，然后把这个很多人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 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0: 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1: 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然后有的判终身，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赤赤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0: 他们等于也是判来了曙光。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司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0: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这首音乡剧带来的阿迪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山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
1: 嗯
0: 嗯，都在日本做苦工。
2: 这样哦，
1: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0: 那在啊，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
0: 哦，那邱坤良写的《着自海上来》，许长慧老师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
1: 啊，
0: 日台中一中啊。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哎，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哦，对啊，
0: 对啊，然后。就开始打仗了，人家到学校也不能读书，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整天哦，不知道多少年了，对。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夫，哎，
0: 嗯。

节目已经又悄悄的开始了，欢迎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在钢琴头你所听到就是咱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要来跟我们谈谈许常慧老师。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常慧老师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常慧老师总共搜集了填调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喜啦

0: 或者是乐器，
1: 乐器
0: 还有
1: 原住民
0: 原住民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和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和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丹丹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和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常惠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简文彬老师担任指挥。
1: 是，
0: 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2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常惠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常惠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情景，
2: 对，他不是，他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呢？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再等到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是。不过一直很好奇，就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常惠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曲这样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耆老啦，或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克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2: 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2: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到国外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自己写，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把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它本来你的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

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都一直在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先知道你感受到你是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常惠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这些人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这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
1: 的
0: 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音乐会，但是这些都是固定成员，但是制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常惠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他的朋友啊，别的作曲家啊，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戴德老师刚刚讲到了，今天他已经先帮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了。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是许常惠老师的作品，他写的是《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段落，就是《葬花吟》这首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首诗词。是的，他用这首诗词来写了一首音乐。
1: 对，他的
0: 那
1: 编制，他的编制是女高音独唱，女声四部合唱。
0: OK，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它的伴奏只有两个乐器，一个是引磬，叮叮叮，啊，一个是木鱼，这就念经的两个声音嘛。
0: 一开始就是了，
1: 叮叮叮叮。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那但是对黛玉来讲，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了。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

0: 对，你看从黛玉这样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死气沉沉，所以那个在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我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女生四部合唱，这个编制不大，然后尹庆跟木鱼是当时指挥就是许常惠老师，他穿长袍，然后就那个叮叮叩叩叩站在台前指挥，那看起来啊道貌岸然，那我就笑着说他其实像唐吉诃德，他对着一个老古老的时代，这就说暮气沉沉的台湾的创作环境在挑战，所以这首音乐都里程外程是都是这么深刻这么复杂。
1: 原来如此，原来经由赖德和老师这么讲我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说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葬花嘛，因为林黛玉他们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那原来他是有另外一层的写意，
0: 延伸到整个当时的
1: 像我理解
0: 台湾音乐文化环境，所以
1: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0: 隐喻，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很悲苦的心情，所以我们刚刚说他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1: 但其实
0: 他深刻的内在是这么悲戚，
1: 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葬荒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那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他是诗，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哎呦，对啦，
1: 所以你们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

0: 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1: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对，
1: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
1: 在一个队伍中，
2: 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1: 但你很想像藏黄颖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在呈现上面这个困难会是什么呢？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诠释得很好，很有写意。
1: 是，如果要再从创作专业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问题，
0: 是
1: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2: 大曲，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1: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旋向为攻，就这个转调的方式了。旋
1: 转的
0: 旋，互相的相，
2: 嗯，
0: 为攻，
2: 为攻，
0: 就是
1: 作为的为，
0: 轮流
1: 攻就是工商绝止语的
0: 攻，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2: 哦，
0: 旋向为攻是古代的一个
2: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2: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风，
2: 嗯，嗯，
0: 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向为攻，
2: 这个
0: 频频用西洋音乐，就频频转调，
2: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向为攻，
2: 嗯，
0: 那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2: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宫呢，我们讲的是宫商角徵羽的宫。好的，我们就来聆听许常惠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演出呢？
1: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2: 嗯，高雄的场次是
1: 高雄的场次是12月5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那台北的场次是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国家音乐厅。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就它的步骤，一首音乐它可以面世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
0: 对，
2: 不，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哈。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好，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结，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这样自问，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许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他留法的比较前卫，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他不是有唱片啊，朗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都是可以从随着这个年代的演变，那陆续可以感觉得到的。
0: 了解。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

0: 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嗯、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哦、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嗯、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嗯、然后并把它录下来、嗯、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1: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0: 白沙湾演出过、哦、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嗯、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嗯那这一次哦，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嗯、我还跟端端说、嗯、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嗯、这个曲子啊、这个、
1: 过桥的桥，
0: 对，过桥的桥、嗯、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
1: 哦、好
0: 啊，但是呢为什么简文斌会选这一首呢、嗯、因为他想说哎，这首我也没听过、嗯、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点曲目嘛、嗯、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嗯、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嗯、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啊、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
1: 哦
0: 把它借出来、哦、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1: 哇，所以
2: 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青青说的这个我
1: 对
2: 我
1: 也不知道
2: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是你看那个简文斌指挥者、嗯、指挥家、
1: 嗯、
2: 或者是一个演奏者、嗯、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
1: 嗯、
2: 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嗯、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2: 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1: 消失无踪了、对不
2: 对,
1: 對、嗯、
2: 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
1: 对、
2: 嗯、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
1: 对了解，
2: 他就重新面试了，对，
1: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九月以及在十二月会登场的，总共是三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六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0: 对对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嗯，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嗯、国家国乐团、嗯、然后再过来会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
1: 嗯
0: 啊，那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
1: 嗯，
0: 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
1: 嗯、
0: 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冰车行的部分，
1: 冰车行
0: 是
1: 好，冰就是冰家的那个冰，冰车行，还有呢这个白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0: 啊、对，白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1: 了解，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0: 是
1: 啊、哦，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许昌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2: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1: 舞蹈的舞，舞蹈的舞剧，
2: 对，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它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它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会有一个闹台。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我以前有学过锣鼓乐。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1: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2: 对对对，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1: 吆喝大家，
2: 赶快啊，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炒热气氛呐，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我们的人要够坐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庙前面呐、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
1: 就我现在讲
2: 现实力
1: 来尬一下
2: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1: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2: 不是听老练的呢
1: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2: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1: 哦，
2: 对了，
1: 对，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2: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到这个

0: 于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吉吉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1: 吉吉风是什么？
0: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啊？刚刚吉吉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1: OK，
0: 好，对，
1: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0: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需要背啊，比如说现在什么人物，就是比如说花旦出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划船，那需要用什么样的锣鼓点，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单皮鼓啊，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呢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哎那个演戏的人使个眼色啊，或者是说花旦这个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
1: 所以的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哦、好, okay, 好，
0: 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绝无仅有的。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就有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好，那我们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我们要来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就是这样子。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啊、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自《白蛇传》的最前面的那一段序幕。
0: 是，
1: 我们一块来聆听。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腾和老师有说，他确实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的
1: 1月1日。
0: 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主化，就是你的素材，
0: 嗯，
2: 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嗯、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嗯，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
2: 对，
0: 既现代又传统，
2: 这个、是、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嗯、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
0: 嗯、
2: 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嗯，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先在台湾成立总部、哦，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
1: 日本、
2: 这个、日本、
1: 韩国、
2: 韩国，但是后来越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那就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哦
1: 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主办、嗯，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
0: 嗯，
2: 那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
0: 嗯，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许老师筹划的、
2: 嗯名字不叫，
1: 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音乐中心。
0: 哦，
2: 而且场地都设好了，蓝图都画好了，在综合。
1: 对，就很可惜，就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哦、嘿，他毕竟许老师的就是已经都规划好了，可是后来没有实现这样。
0: 嗯。就是早年倡议的民族音乐中心，那历经转变之后才成为现在的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
2: 是
0: 哦，所以台湾音乐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延续着许常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许常惠逝世25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许常惠老师的作品，让许常惠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哦，
1: 对，
0: 听，
1: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啦，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
0: 嗯，
1: 而不是纯粹享受，
0: 嗯，
1: 我想。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这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游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那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就是看到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就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韩国往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十月又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一正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它是创制的。
2: 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是非常窄的，一般一些两班贵族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这个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文化垄断。对，的确是的，的确，就觉得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1: 阶层象征。
2: 是的，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才在逐渐的开始这个体系化，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 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产生，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
1: 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
2: 这个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它这个运动，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了，周世京，听过吧？
1: 听过这个人物。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来学韩文的人，学韩语的人都听过周世京这个人物，是不是？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但他具体的事迹什么的，说实话真的只是听那么一耳朵，不连贯。
2: 的确是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宣扬一下这位先生他的业绩吧。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周世京呢，他开启了这个研究韩文的先河。我们这创制呢是朝鲜这个世宗时代，是不是？对他进行正式研究，把他体系化， 是包括写出一些专著，是不是？包括这个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其实都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周世京这个先生。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周世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他这个周世京呢他这个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周相稿。
1: 这个周世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他这个周世京呢他这个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周相稿这个人物，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年，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就是以北边黄海道。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这主要说是跟其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回忆，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是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勉强度日。然后幸运的是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学习。其实当时这个社会情况来讲
2: 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
0: 嗯、
2: 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啊，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嗯，但是他在学习汉文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
0: 嗯
2: 啊，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哈，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
0: 嗯、
2: 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说，他上课的方式什么呢？先是有先生，哎、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哎、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
0: 嗯、
2: 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
0: 嗯、
2: 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
0: 嗯
2: 啊，他觉得哈、就是很纳闷啊、所以呢，他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就是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汉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自己的文字、
0: 嗯、
2: 就是韩文的，这种这个要研究这种兴趣，
0: 也就是简单来讲、
2: 嗯、
0: 就是明明有国产的、
2: 嗯、
0: 为什么要进口？
2: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嗯，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就是要研究这个韩文。嗯
0: 嗯,
2: 嗯，然后他就是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
0: 嗯、
2: 很有名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啊。
0: 嗯、
2: 而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这个学堂传出去的。
0: 嗯、
2: 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这个进入这个正式班，他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可以满足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
0: 嗯，
2: 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嗯，然后呢，他从这个培堂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字，
0: 嗯，
2: 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吧，固有的这种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
0: 嗯，
2: 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
0: 嗯、
2: 但是呢它跟汉语是混用的，
0: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2: 的确是的、
0: 嗯、
2: 而且当时这个韩文呢它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
0: 嗯
2: 各有各自的这个标记方法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对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
0: 是的，哎，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哈。
2: 是的是的，
0: 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屠苏敏带来的《Good》。

0: 那周时晶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哈，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立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哈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 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 对他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啊，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然后他就是创了一个独立新闻，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周时晶参与。 然后他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啊这个发行工作啊，他成为这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哈兼这个哈校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
0: 对，校对。
1: 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了，是不是？然后因

0: 创立的这个国文同事会，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他是一个起步，他这个团体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到最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就是 这个名称越来越像样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在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是。
1: 然后呢，他就是参与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他也是徐载弼主导创建的。
0: 对，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是的，所以这个包括他的独立新闻。是的，所以他就遇见了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存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这救国运动，就1896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一起就是以这个裴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龚维中心组织了一个协成会。
1: 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期，我们讲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舞台是越来越扩展。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是主张民权，这样肯定会惹这个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开始政府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
0: 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是主张民权，这样肯

0: 研究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编成了一个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这个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啊。然后进京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乙巳条约签署为止的这五年期间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
1: 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
0: 是的
1: 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到回到这个首尔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这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就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就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
1: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哈，
0: 对我们
1: 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要向他们去看齐哈。
0: 对，
1: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通才哈。
0: 对，确实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的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
1: 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
0: 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这个领域，是不是？
1: 多向他们看齐。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昌武带来的《初操内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孙永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金，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
2: 啊，
1: 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啊，他所要追求着目标的，他是持之以恒这种啊，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啊。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进行各种啊，做自身的努力啊，要是进行这个啊社会改革的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啊，这个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啊，来挽救这个国王、这国家要灭亡这种啊趋势啊。这样，周世京他选择什么呢？啊，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啊，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哈、啊，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啊，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啊，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保存这个民族精神啊，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啊，这个啊成果的刊行，还有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哈、所要追求这种民族意识啊，这样的话他就是哈、不停的在啊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啊这个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普及了这个啊学生用的教材，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哈、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哈、工具书。
2: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这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哈、就是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啊规范。啊，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啊，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哈、以前他的这种对新的知识追求，他是直接挂钩的啊，他这是一种提供一种科学理论在里面的啊，所以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语音论啊等各方面这个国语语法啊研究书，被称为啊国语文这个传音学。然后1909年2月份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上。

0: 上洞的博物馆又发行并且普及了一个小学的国语教材啊，被称为国语初学。然后紧接着1910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博物馆，他又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他预见政体是要灭亡，但精神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增强民族力量啊，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啊，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啊。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人物推荐啊，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迟锡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迟锡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哈、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啊这个创始人物啊。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人物也在参与这个民主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啊。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世宗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世宗时代有一个燕文厅。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立一个国文研究所，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1: 你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0: 对对，是这是这种职位的哈。然后他就有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啊，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提出这种这个国文研究案。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他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很大的。
1: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是。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他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是的是的，官方。其实民间呢他也是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努力的哈。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洞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但是不仅是如此的了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1: 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0: 的确是。
1: 如果万一亡国的话。
0: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参加这个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他这个韩文的这种独创的这种见解他是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这样的话，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的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是不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这个语言使用固有的韩文应该予以奖励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所以呢他主张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 所以呢就是它这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甚至失去了语言，不仅会丧失这种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在国家灭亡之后，这个语言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它就是非常执着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它就是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远大的目标就是这个最终的独立，是不是？就真的是因为有他们。是的，因为有他们。是的，所以它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它定性定这样的。对，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就是在1910年，就是8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国耻人们知道，就是这个王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撰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世京呢与这个金斗凤等等等人吧，不止是他一个人主导的。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世京之后有名的这个。 国语学家了，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也是很有名的。总之呢，他这个周世京与这金斗凤等等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撰活动。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以这个会为主体开始编撰活动。他是19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词典呢，这个 要编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文稿。它这个文稿当时它出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埋某意”。埋某意啊，你看“埋”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暂时翻译成话语会吧，就是汇集起来。汇哈，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 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这个话语之声，然后确立了这个国语这个音韵学的一个科学基础。但是问题是这个字典没有编成之前，这个人物他就去世了。
1: 这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0: 是的，是的，
1: 来听这首歌吧，《阴森黑带来的潘代》。

0: 周时经他去世的时候是，呀，他是在1914年7月份的时候，非常年轻，不到40岁。对，他是当时只有38岁。我们讲哈，刚才我们一直讲他是非常繁忙一个人物，是吧？对，我在想东奔西走的，他这是不是属于过劳死啊？当然是了，他是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啊救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啊，也没时间照顾身体啊，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
1: 孟姜只有38岁，太可惜了。然后他这个周世经一去世之后，他这个当时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凤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
0: 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再国内了，是不是？那这个话语会他还能继续编下去吗？
1: 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然后他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标题语，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那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世经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余稿呢就是流失，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0: 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是的，
1: 凝结就这样持续了。的确是的。然后这个周世经他这个去世之后，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编纂词典在内的这个韩语的这种研究活动、普及活动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0: 我现在突然觉得互联网时代真好， 要是那个时候有USB之类的东西，就直接存起来的话，哪有今天我们的遗憾。
1: 是的，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如果现在这个USB 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如果某一天这个网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那些内容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得。
0: 这多头气下吧。
1: 对对对，总之在这个

0: 周世京去世之后啊，这个日本对着语言的这种啊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
1: 嗯、
0: 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
1: 嗯，
0: 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这个啊，通过这个国语的啊这种啊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1921年12月份啊之后啊，这个韩国国内成了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但是名称呢被称为朝语语学会。
1: 嗯，
0: 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撰会。
1: 嗯，
0: 啊，要继承周世京的这种啊这个事业。
1: 嗯，
0: 啊，要把这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啊、这个要守护下去啊，这个也属于这个周世京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撰啊这个、词典活动啊他是啊继续下去啊。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撰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
1: 嗯、
0: 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啊，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啊，进行了各种啊具体的这种啊这个标准啊这个规定这种工作，
1: 嗯，
0: 这样的话啊，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哈、啊、韩国侵略啊，还包括被包括这个对中国的侵略哈、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它包括
0: 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疯狂、
1: 嗯，包括文化上的、
0: 嗯，的确是的，嗯，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吗、
1: 嗯？
0: 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啊、这个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
1: 猖獗，
0: 嗯，的确是镇压的。镇压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
1: 嗯，
0: 其实在这个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时候，日本在韩国实行所谓的文化统治，
1: 嗯，
0: 包括语言文字各方面，比如说允许你刊行这个韩语的报刊，比如说朝鲜日报，还有什么东亚日报什么什么的，这个时期都让你刊行。三一这个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之后，又换了一个嘴脸，
1: 嗯，
0: 又进行强压的这种压迫。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
1: 哦，保护
0: 思想犯
1: 观察，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随时检举揭发。
0: 的确
1: 是
0: 的，是
1: 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他也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跟你去镇压。包括什么1938年这个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啊，兴业俱乐部也好啊，他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他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在里边的。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这种镇压。然后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工作。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就你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预防拘禁令，看多牵强，
1: 一轮比一轮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进行强压的这种殖民统治，
1: 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反抗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这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呢，就是跟这个编撰词典是有关的，就是1942年的时候就是在强压下还是编撰活动是继续下去的。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撰的这些文稿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对这日本的强压制

0: 民统治啊进行这种反抗。啊，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啊，比如说啊，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啊，就是啊，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撰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这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哈、啊、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啊。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的韩语、嗯，然后这些学生呢，接受这个啊、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嗯，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这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
1: 嗯、
0: 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
1: 嗯
0: 啊，然后经过调查之后，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主张啊，就是主持编撰词典的一个叫丁泰镇的一个人物的影响。
1: 嗯
0: 啊，然后开始啊，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1: 就开始抓捕
0: 对
1: 一系列人物。
0: 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撰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进行啊这个搜捕，
1: 嗯、
0: 然后啊。把这个很多人啊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
1: 嗯，
0: 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1: 嗯，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0: 啊，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有的啊判终身，啊、
1: 嗯、
0: 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啊持持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1: 他们等于也是盼来了曙光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这首尹亨珠带来的《阿迪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儿。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2: 一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都在日本做苦工。
1: 这样哦，
2: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对对对，
0: 我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
0: 邱坤良写的《昨自海上来》，许常惠老师的传记。
1: 那他在日本打工，打什么工？
0: 不是打工，不是赚钱，就是命令 你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啊。日本战败以后，他才
1: 能够回到台湾，
0: 重新读台中一中啊。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哦，对啊，对对啊，
0: 然后就开始打仗了。到学校也不能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到所有的工厂去，这不是三两天哦，我不知道多少年了。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苦，

0: 节目已经又悄悄的开始了，欢迎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在钢琴头你所来听到就是咱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要来跟我们谈谈许常惠老师。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常惠老师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常惠老师总共搜集了填掉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喜啦，或者是乐琴还有
1: 原住民
0: 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和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和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端端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和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常惠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高，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简文斌老师担任指挥。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2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常惠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常惠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他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情景，
2: 对，那不是，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呢？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再等到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是。不过一直很好奇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常惠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取材，但当时到底是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耆老啦，或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克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2: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2: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 到国外去就看到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0: 嗯，
2: 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自己写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把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他本来你的原住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困境，对，然后才这样发想。那你看他们同一个时代，史惟亮老师也在欧洲，但在不同地方，许常惠在
0: 巴黎
2: 对，但是他们两个人留学的时候写回来登在报上杂志的所有的文章，这几乎是两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是这样。对，
0: 所以怎么说，他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很
2: 其实
0: 很重要的，
2: 常常会投稿回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作的人，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都一直在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先知道你感受到你是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常惠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这些人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这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音乐会，但是这些都是固定成员。但是自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常惠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他的朋友别的作曲家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那但是对黛玉来讲，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了。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对，你看从黛玉葬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死气沉沉，所以那个在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我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

0: 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
1: 是
0: 林黛
1: 是
0: 玉的葬花嘛？因
1: 是。
0: 为林黛玉她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那原来他是用另外一
1: 他
0: 层
1: 又
0: 的
1: 延伸
0: 写
1: 到
0: 意
1: 整个当
0: 啊，
1: 时的
0: 这样我理
1: 台
0: 解。
1: 湾音乐文化环境，所以
0: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1: 隐喻，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很悲苦的心情。
0: 好
1: 所以
0: 像，
1: 我们刚刚说他，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0: 但其
1: 但
0: 实，
1: 其实他深刻的内在是这么悲戚，
0: 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藏荒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的一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它是诗，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哎呦，对啦，
1: 所以你现在你们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0: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
0: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在一个队伍中，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但你很想像藏荒影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如果要再从创作专业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问题，
1: 是
0: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1: 大曲，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0: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悬相为攻，就这个转调的方式了，
1: 旋
0: 转的
1: 旋，转的旋，
0: 互相的相，
2: 嗯，
0: 为攻，
2: 为攻，
0: 就是
1: 作为的为，
0: 轮流，
1: 攻就是工商绝止语的攻，
0: 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2: 哦，
0: 旋相为攻是古代的一个
2: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2: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 form，
2: 嗯，
0: 但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相为攻，
2: 这个
0: 频频用西洋音乐叫频频转调，
2: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相为攻，
2: 嗯，
0: 那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2: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工呢，我们讲的是工商绝止语的工。好的，我们就来聆听许常惠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演出呢？
1: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2: 嗯，高雄的场次是
1: 高雄的场次是12月5号礼拜六下午2:30。那台北的场次是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30，国家音乐厅。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它的步骤，一首音乐，它可以面世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
0: 对，
2: 不，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哈。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好，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接，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这样自问，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许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他留法的比较前卫，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他不是有唱《梅亚朗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都是可以从随着这个年代的演变那陆续可以感觉得到的。
0: 了解。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然后并把它录下来，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0: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1: 白沙湾演出过、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那这一次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我还跟端端说、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这个曲子啊、这个
0: 过桥的桥，
1: 对，过桥的桥、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但是呢为什么简文斌会选这一首呢？因为他想说这首我也没听过、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点曲目嘛、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把它借出来，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0: 哇，所以

0: 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
1: 好，
0: 青青说的这个，
1: 对，你
0: 我
1: 不
0: 也
1: 知
0: 不知
1: 道，
0: 道，但是我要讲的就 是
1: 是，
0: 说，你看那个简文斌指挥者、指挥家，或者是一个演奏者，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1: 就消失无踪了，
0: 消
1: 对不
0: 失无踪，
1: 对？
0: 对，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这
1: 对，
0: 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他就重新面世了，对。
1: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9月以及在12月会登场的，总共是3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6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2: 对对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国家国乐团。然后再过来会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兵车行》的部分，
1: 《兵车行》
2: 是
1: 好。兵就是兵家的那个兵，兵车行，还有呢，这个百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2: 百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1: 了解，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2: 是
1: 啊，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

0: 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哦，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徐承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1: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0: 舞蹈的舞，舞蹈的舞剧，
1: 对啊、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
0: 嗯
1: 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
0: 嗯，
1: 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啊，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哎，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他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他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歌剧？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这个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哦，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
0: 对，
1: 那文场的话就是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会有一个闹台。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我以前有学过锣鼓乐。
0: 哇，
1: 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
0: 哦。
1: 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0: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1: 对对对，哎，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唱谁唱谁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
0: 哦，
1: 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0: 吆喝大家，
1: 赶快
0: 来，
1: 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啊
0: 啊，
1: 炒热气氛呐，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我们的人要够坐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就在庙前面呐、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就
0: 我现在讲
1: 现实力
0: 来尬一下
1: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
0: 啊，
1: 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0: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1: 不是听老练的娘。
0: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1: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0: 哦，
1: 对了，
0: 对，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1: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到这个徐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唧唧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0: 唧唧风是什么？
1: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啊？刚刚唧唧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0: OK，
1: 好，对，
0: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1: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的锣鼓点、嗯、那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播这个那个单皮鼓啊、嗯、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嗯、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嗯、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哎那个那个演戏的人使个眼色、
1: 哦、
0: 啊，或者是说花旦这个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
1: 嗯，了解。
0: 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嗯，
1: 觉得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哦、好, okay,
0: 好、啊、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
1: 嗯、
0: 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嗯、你看这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嗯、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是绝无仅有的。
1: 嗯
0: 啊，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本这个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就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就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
1: 嗯、
0: 好，那我们大家只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
1: 哦、
0: 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哎、欸、我们要来、哦、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嗯、就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是，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哦、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自白蛇传的最前面的那一段序幕。
0: 是，
1: 我们一块来聆听。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特和老师有说，他确实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的1月1日，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族化，就是你的素材，
0: 嗯，
2: 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嗯、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嗯，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
2: 对，
0: 既现代又传统，
2: 这个、是、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嗯、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
0: 嗯、
2: 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
0: 是，
2: 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先在台湾成立总部、哦、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
1: 啊、日本、
2: 这个、日本、啊、
1: 韩国、
2: 但是后来也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但是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哦
1: 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主办、
0: 嗯、
2: 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那、
0: 嗯、
2: 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
0: 嗯，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对？
2: 对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徐老师筹划的、
2: 嗯、名字不叫、
1: 哦、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音乐中心、嗯、
0: 哦，
2: 而且场地都设好了，蓝图都画好了、嗯、再综合、哦、来
1: 对再，就很可惜，就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哦、嘿，他毕竟徐老师的就是已经都规划好了，可是后来没有实现这样，
0: 嗯，就是早年倡议的民族音乐中心，那历经转变之后才成为现在的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
2: 是
0: 哦，所以台湾音乐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延续着许常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许常惠逝世25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许常惠老师的作品，让许常惠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哦，
1: 对，
0: 听，
1: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啦，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
0: 嗯，
1: 而不是纯粹享受，
0: 嗯，
1: 我想。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这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游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
0: 嗯、
2: 那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
0: 哦、
2: 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
0: 嗯，
2: 就是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让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
0: 嗯、
2: 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
0: 嗯、
2: 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
0: 嗯、
2: 就是看到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
0: 嗯、
2: 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有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